0: 妈妈没有胶水呢，买了个双面胶。
1: 哇塞，你好棒呀！
2: 来北京3个月过后，医生说，二次开颅做手术吧。1岁的小孩的脑袋，你这3个月给我开2次，你这东西小孩能受得了吗？我不知道，他不是什么泡菜坛子，想打开就打开的。说实话，我现在对那个手术就是属于非常恐惧，所以最后选择先化疗，看化疗就是能不能够稳定下来，没有想着再去做那个手术。8年，用尽了108次化疗，
0: 打针、吃药这些都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了。所以，我们谁又会想，但是既然来了，那就接着吧。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幸福可能是平平淡淡的。平平淡淡是一件很失望的事情。我只想过，每一次化疗都能把虫虫完全的打败，成为最后一次。
3: 是孩子的那个生杯药，因为明天要上疗，害怕学校够不了，吃了再抽一下看够不够。
0: 其实啊，阿姨，我说一句实话哈，哎，喝这些东西啊，我都喝腻了。
2: 不急，慢慢喝。
4: 你好，抽血。哎，站这儿。
0: 阿姨，待会儿你可以给我选个最不疼的手指吗？谢谢。
4: 1、2、3。
5: 疼不疼？疼。不动哈，上大拇指头不要上来哈。
6: 还是低了，
4: 还是低呀、啊。
5: 2点多了。
4: 这个指标至少目前是明天是不能上的，差一小节，就是回家再吃点药。你在伤心啥，儿子？
0: 其实也怪我，那啥没好好吃。
4: 不怪你，怎么会怪你呢？你都吃一天吃两碗饭，你还怪你？没有怪你啊。
0: 那这下咋办呢？不够，
3: 歇两天就歇两天了。
0: 早点上疗，早点难受，早点结束，要不然那一下太难受了。我
3: 知道你难受，
0: 那学校搞起来简直太难受了。
3: 今天还才周三，还有明天，明天才学校，周四周五还可以上吗？
0: 大家可能觉得我一直都是乐观的，没有人能做到一直乐观，也没有人会做到一直悲伤。我们都是在乐观与悲伤中间找一个平衡点。
4: 这个药贵，这个药是一盒就是7000块钱，一盒吃1个月，它是进口的，这也是不报销的，这是升级的一个止吐的药，这一盒是3颗，445。就光这个药一天就是100多，这个是补血象的，上次开了6盒，6盒是900多。
7: 他每个月的药费多少钱？
4: 光是药费就得10000多。这一箱都是那个做的那个检查，这些都是，对，一份就是1800，能报销差不多800块钱吧，2个月就得做一次。
7: 这得花多少钱？都没算过吧？
4: 这年花了100多万，100多万也是省着花的。
8: 哎，你数
4: 着
8: 在，真的假的，儿子？ 差不多，
4: 没
8: 数。
4: 嗯，
8: 大概啊。
4: 他爸爸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前几年一直都是他爸爸在负担，给孩子治病，他确实也欠了挺多外债的。然后一直到2022年，他说他没钱了，也没说不治，就说没钱。平安的话，也挺喜欢他爸爸的，他会给他爸爸打视频呀啥的。因为我希望在孩子面前，就是所有人都是爱他的，这是我要做的，就是保护他。
7: 他说没钱了，你就自己开始跑外卖。
4: 对，我就开始跑外卖，后来姥姥也跑。
7: 那平安怎么办啊？
4: 平安经常一个人在家，他一个人堵在门口，有人过一下，妈妈，有人过一下，妈妈，过一下姥姥妈妈，就这种。我出去几个小时。

0: 等几个小时，一直等，然后一直到后面大冬天的跑完外卖回来和他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他才说，妈妈，他说我跟你说个事情，你别骂我。他才跟我讲，妈妈，我把裤子尿湿了，蛮心酸的那会儿感觉，就是大冬天裤子湿着，回来之后还怕我说，然后一直忍着。
1: 跑外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那会儿的话应该得有四五千块钱，姥姥她差不多得五六千块钱，
1: 应该也不够吧？
0: 对，不够，就是借嘛。它是麻药膏嘛，抹了之后它等会儿扎的时候稍微会没那么疼，因为那个针很粗，而且还是弯的。
1: 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扎了。哎呀，
0: 上梁了，儿子。
2: 哇，妈妈嫌这扎刚那都还有点痛，
0: 还有点痛啊。等后面等一会儿我们就把取掉啊。化疗完接下去的两至三天会极度的不舒服，整个人就软了，它会有腹胀，也会有呕吐，看到他很小的一个身影，然后蹲在卫生间，然后哇哇哇的，就是你不能替他，就真的是会很难受。有没有想吃的？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啊？
2: 早上那会儿感觉特别不舒服，下午那会儿是有点不舒服。能吃点儿，必须吃呀，要不然你要用我的话说，我说吐的都没有。
0: 比较幸运的是目前是缓解下来了，陆陆续续的话要开始起效果了，他的那个肿瘤当然看着还这么大，然后开始慢慢的去缩小。
3: 够不够？
2: 啥？
3: 够不够水？
2: 够。
3: 我这会儿面凉了嘛，你这么好吃、
0: 啊、就崩溃过，崩溃过就是睡一觉，第二天他该得干嘛还得干嘛，还得继续跑外卖挣钱。这条路你必须得走下去，就只有一个信念，走下去。
4: 平安妈妈，一个女孩从二十多岁到现在三十一岁，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没人能体会到她的不容易。
2: 奶奶奶，刷鞋的，刷鞋的，鞋子刷得亮，好运才会来；鞋子刷得白，财运才会到。你的手，我的手。
0: 其实你们看到她，感觉她很坚强，其实她内心非常非常的敏感。他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就是他造成的。他妈妈，那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我？我说不可能的，有你在妈妈才是最幸福的，我们的生活才是最完整的。

0: 西太平洋局势布局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时事评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玉柴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1: 我的香港故事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复就系对时间嘅一个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别就系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咁我哋就想延续嗰个时间嘅痕迹咁样咯。你做啲无聊但系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样嘢冇意义冇益嘅，做得开心就 OK
0: 啦。我的香港故事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4月30日晚，中美两国高层之间接连打了两通重要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台湾事务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美方应该信守承诺。此外，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了真正的严重关切。那么，如何解读在这个时机这两通电话所释放的深层次信息？白宫称，特朗普将于5月份访问中国。如今，美国深陷战争的泥潭，是否会为中美最高级别会晤带来变数？接下来，大国博弈的外交的交锋关键期，我们还要关注哪一些要点？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北京现场，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台北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多方连线解读。首先，我们来看陈国阳的这份报道。
1: 4月的最后一天，中美密切沟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通话中，王毅也再度划出红线，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努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妥处分歧，为美中高层互动积累成果，寻求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中美在经贸层面也于同日展开对话。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30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利兹通话重要共识，还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有评论指出，这两通电话一通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底线与安全边界，另一通阐述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利益与合作空间。然而，在中美频频互动之际，美国还是传出了一些杂音。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8日通过法案，5亿美元直接锁定所谓对台军援，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4月30日通过提案，禁止中国实验室为输美电子设备进行测试。同日，这个委员会还计划禁止3家中国电信公司在美运营数据中心。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出台限制措施，歧视性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企业和产品，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希望美方正视业界呼声，尊重市场规律，停止错误做法。中美频密对话释放何种信号？如何分析中美对话主基调？中美各领域还有哪些合作空间？虚实博弈。
0: 中美高层的通话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那么截至北京时间1号晚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中美互动的相关话题各地媒体的关注度不一。而美国媒体热搜头条关注的是赫克塞斯就伊朗的战争接受国会质询，排第二位的是伦敦出现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第三位的是中国宣布对所有非洲千家国在实施零关税待遇。而中国内地媒体热搜第一位是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第二位是关注5亿黄金周正式开启，以色列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排在第三位。而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位分别是5一假期内地访港游客增长，特朗普称已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中美外长的通话。好，有关中美高层通话的消息，我们首先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科夫。
0: 针对中美高层的这两通电话，美国的舆论有什么评价呢？
2: 好的，科夫。美国主流媒体普遍从关系管控而非关系改善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轮密集接触出现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更像是为高层互动预热的技术性沟通，其首要目的在于降低误判风险，为后续对话设定边界。在外交通话层面，美媒尤其强调分歧的公开化， 报道普遍关注中方将台湾问题定义为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并认为这意味着双方在核心安全议题上仍处于高度对立状态。分析也指出，此类通话并非是为寻求妥协，而是通过直接沟通画红线，重申各自的立场。而相比之下呢，经贸领域的沟通被视为更具现实驱动。美国财经媒体普遍形容何立峰与贝森特的会谈坦诚，但是存在分歧。双方在关税、供应链与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各自表达关切。舆论也认为呢，这类接触释放出维持经济关系基本稳定的信号，有助于防止摩擦进一步外溢，但并不意味着政策立场出现实质性的松动，尤其是在对华关税与科技限制等关键议题上。那整体来看呢，美国舆论形成较为一致的判断。一方面呢，中美正在恢复必要的沟通渠道，以管理分歧，防范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双方战略竞争的基本框架并未改变。无论是在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还是经贸层面的长期博弈，都决定了此类互动更像是对抗中的稳压器，而非关系转暖的转折点。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王琦。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张建平主任。张主任，我们看到王毅外长是强调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及元首外交是定盘星，而何立峰与贝森特的通话呢，是强调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中美的密集沟通。您如何来解读这两通电话的含义呢？
3: 大家都知道中美的经贸关系，还有呢中美的大国关系，现在是在全世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中美两个国家，如何能够在竞争和合作当中继续向前发展，这关系到全球秩序能不能得到维系，也关系到中美两个国家各自能不能更好的发展，那考虑到中美两个国家现在呢，经济总量加起来在全世界啊。是占有40%以上的经济规模，而且呢，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方呢其实一直都在奉劝美国两句话：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应该说从去年到现在，中美的元首外交对管控中美的经贸关系。还有呢，对于让中美的经贸关系不能脱轨，实际上呢是做出一个基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呢也会恪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也就是说我们画的红线底线都是不能触碰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中方呢对美方其实呢一直也是既要观其言，也要听。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那么我们要综合的去研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让中美关系，能够呢不仅仅使得两国继续呢能够发展下去，同时呢也要呢对全球的发展去负起责任来，克服。
0: 好的，谢谢张建平主任。我们再有请在台湾的雷倩女士。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和卢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这是一如既往的一个立场。那么在当下的局面下，您觉得台湾问题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走势是怎样的？特朗普似乎是对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讨论所谓的台湾问题，您的看法呢？
4: 这一轮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把台湾问题上升到整个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风险，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一轮的电话似乎中方更明显的在画红线，而美方呢是想要试图掌控风险。所以如果我们把最近的军事行动跟台海的情况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个风险结构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一共大概有三条线同时在叠加。第一条是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等七国呢，其持续的在包含了南西诸岛、台湾海峡跟吕宋岛北部这一带做各种的演练。这个演练其实已经从传统的防御转向了更接近实战的这种。

0: 分散部署、反介入跟岛链防卫。所以第一岛链的战场化是美国正在积极的联合日本，借着美日安保正在进行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至少你有三条风险线，也因此必须要提出来。第一条是美国在美国的国会跟在美国的政府呢，从2003年开始就通过了总统提用权 PDA 跟外国军事融资 FMF， 持续的对台湾提供军援。而这一次的财年拨款里面呢，众议院又已经通过了5亿元的对台军事融资，表示对于台湾的所谓的支持已经转为年度化预算化。那么第二个线呢，就是美国更积极的去影响台湾内部的防务决策，譬如说积极的公开呼吁一定要在至少他们在对台湾说要在这个特朗普到北京之前呢，要通过特别防务预算规模达到400亿美元，并且呢一直要求我们要把 GDP 往上增加。所以不只是军事，事实上是美国积极的在介入台湾内部的政治以及台湾的防务，也就是介入了台湾的所谓的目前的两岸的局势。那么第三条线是看起来北京对于台独跟外部介入的容忍空间呢正在收缩，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一边是在积极的推动从郑丽文去了以后的会台，看各种的和平路线，但是另外一条呢，可能是把现在这些过去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空间呢正在收缩。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非常高强度的长期的竞逐，也因此呢，两边都会说他们是有战略性、建设性跟稳定性的一种对话，并且强调这个元首外交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因为台海的风险，今天的刚刚讲的上面的军备竞赛、制度性的军援或者是国际空间的竞争等等的，都很可能有让局势跨过临界点的这种风险，所以必须要最前端就把它确定起来，并且要在两边呢，同时把这个红线跟需要管控的风险确定下来。
1: 这个红线再画三次也不足为过，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谢谢雷倩女士。我们再有请张建平主任。其实提到中美经贸磋商，中美事先已经进行了6轮经贸磋商，但是如今美国通过了所谓的禁止中国实验室测试输美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说是和以前的气氛是明显的相悖的。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决定出台的背景和它的意义呢？
2: 从这个决定的出台也能看出来，美国呢一方面经常呢公开讲说要跟中国进行对话，要一起呢共同推进这个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也在它的国家战略报告里面，把中国呢是列为了叫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话呢，其实美国呢一直也在对中国呢进行技术上的压制，也包括呢这个经贸上呢不断的频频式小动作。所以这次出台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测试啊，还有呢这样的一个认证，这个环节呢，其实对全球的电子产业发展，还有对于中美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这种相关贸易和合作啊，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看到这个数据说，目前75%的电子产品的测试和认证呢是在中国做的。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测试实验室条件也包括呢相关的这个技术服务。但是如果这样的环节呢将来不让中国做，而美国呢试图把这些环节拉回到美国去这呢我觉得又是政客的这个不顾经济规律啊，一厢情愿的强行把这些环节呢往美国拉，那么背后呢会导致美国的相关电子信息产品啊，进口产品成本会大幅的飙升，而且这种成本呢其实跟关税的成本或者说其他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的举措所带来的成本一样，最终呢还是会转嫁给下游的生产企业还有美国的消费者，从而呢对美国下一步呢这个通货膨胀再烧一把火。所以从这角度呢，我说这样的举措呢确实是就是损人不利己。
1: 好的，谢谢张建平主任。再来有请雷倩女士。我们看到除了禁止中国实验室测试输美的电

0: 子产品之外，还禁止三家中国公电信公司在美国啊设立这个运营数据中心。那么您觉得美国此举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在外界看来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制的筹码呢？
1: 表面上看起来这都是技术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伊朗最新的战争局势放进来考虑的话呢，这些跟军事跟安全的逻辑是高度联动的。因为我们看到未来的战争不是只是军事对抗，而是数据通讯跟系统控制的竞争，也就是说若是你上升到了国安层级的话，那么美国现在的作为呢，不但是希望在中国是制造体系的核心的这个前提之下，要继续的去清除它在网络跟数据节点中的存在，这跟军事上面的所谓的去依赖跟去风险的逻辑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它一边在第一岛链进行军演，同时在科技数据体系中间排除中国，可以看出来是在同步打造一个军事加技术的双层防线。未来无论是在 AI 的指挥系统、无人作战还是战场通讯，这些呢都跟数据跟标准体系息息相关。所以今天的科技限制除了管理市场以外，本质上呢还是在为未来的冲突环境做一些准备。不过中国的反制也是非常的结构性的，不只是在经济层面，包含了新能源、储能电池、关键矿产上面的优势，以及在推动区域体系跟非美的技术标准、非美元的体系上面都已经有了很长足的进展。所以未来不是说谁可以封锁谁或者是排除谁的问题，而是两套体系在技术、经济跟安全层面上面同步竞争、脱钩分流。
0: 好的，谢谢雷欣女士。我们再回到北京，有请张建平主任。当然这个通话里面不仅是矛盾哈，也有合作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何立峰副总理和贝森特通话时就强调，中美双方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合作投资的这么一种机制啊。在美方不断加码贸易制裁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一和贸易合作机制的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我想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有利于呢中方和美方，要保持呢比较频率高的经常性的这个对话和磋商，来解决中美两国目前由于美国呢大肆搞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呢就是泛化安全，搞安全民粹主义，那么美国呢出台的很多这种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措施，包括呢强行的想把制造业想把一些服务环节呢拉回到美国去，由此呢就导致了美国和中国目前在经贸领域当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矛盾和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每一个问题都不简单，而且呢牵扯的利益面呢都非常的大。那么其实呢就是并不是说一次几次的这种谈判和对话就能解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双方能同意设立一个贸易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能够呢经常性的去就其中的相关的双方共同关注的这个议题和内容呢进行磋商和谈判，我想呢是有利于呢这个下一步让中美的关系逐步的能够得到管控，也让中美的关系呢不至于去脱轨。
0: 好的，谢谢张明主任。我想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五月份中美元首对话是否能够真正的发生，这特朗普是否会真正来到中国？那么接下来大国博弈的时期，我们将注意哪些关注的焦点呢？下一节回来再来聊，待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在五一劳动节到来前夕，4月30号晚上，中美高层打了2通重要电话，包括外长王毅和美国金卢比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雷尔的通话。我们有请在台湾的年轻女士，综合近期美方在台海经贸等多线的动作，接下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你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1: 看起来呢，现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的主导性正在受到一种过度延伸的困境，所以说他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处理他在印太地区的大战略。也因此这一轮的谈判中间谈话中间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非常具体的经济上面可合作的部分。因为其实两国在未来的确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合作的，譬如说未来能源 AI 或者是新的技术发展。可是目前看起来呢，包含了 AI 跟新技术发展，美国还是把它上升到了安全格局。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地缘政治的主导性跟中国大陆逐渐在推进的地缘经济的合作关系呢，会进入一种全面的长期的竞争，持续资源有些限制，风险不断累积，但是双边都有很大的意愿要来控制的一个长期格局。那么在这个格局上，这一轮特别讲了台海是最敏感的引爆点，而看起来科技也是主战场之一，跟军事资源的配置正在影响我们整个博弈的这些关键变数。所以看起来美方之所以在特朗普可能到中国大陆之前要施高压强迫台湾通过1.25兆的军事采购，其实是他一种在两岸中间的试风试水。但是相对的呢，两岸为和平努力的人就是必须要想尽办法不踏入这个美国剧本。从两轮的电话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从去年4月2号川普可以单方决定未来走向，到现在必须要双方对话并且建立机制，中国大陆已经非常有效地建立了奉陪到底不跪的新型的格局。
0: 好的，谢谢雷倩女士。再来有请张振平主任啊。如今特朗普是他领导的美国是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潭哈，您觉得这会影响到接下来中美最高层的会晤吗？
2: 其实呢，特朗普现在啊，在全世界应该说，一件接一件的干事儿，这些事情呢，也把全球的发展环境啊，包括这个中美关系啊，都推到了更多的这种啊，具有未知的啊因素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现在中方其实对这些啊一件又件的大事儿，我们的立场和态度都是非常明确的啊，让美国呢要停止啊这种做打仗，还有呢就是要坐下来谈判啊，也包括呢要让中美的关系和全球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更加安定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看到中方在持续的跟美国保持对话啊，继续去推进啊未来呢相关的这些日程。考虑到去年就是啊两国的元首外交啊，已经呢有了定盘星，也有了这个明确的方向和要求。那我想呢，下一步呢，双方还需要呢朝着这个方向去继续努力，但是呢，也需要美方在切切实实的拿出行动，拿出诚意来，让中美两国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很多的大的这种外交举措，还有呢双方的这种啊，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在全球的这个合作啊，都能够呢继续延续下去。
0: 好的，最后再来问一下雷倩女士有什么看法？
1: 我认为我们接下来需要观察的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呢，能不能够建立最基本的危机管控或者是护栏，而美国对于台湾的军援是不是能够突破。

0: 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它会继续的制度化推进？目前看到的新的科技建的这些限制呢，会不会更扩大全面的落地？而中东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的战略纵深，它可能外溢到能源与金融市场。所以我同意张老师说的，两个大国的关系其实是世界局势的最重要的核心关系。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呢，都在这两个大国关系中间，所以期待中美的元首会晤能够有新的突破。
1: 但是如果和去年或者是以前的中美元首会晤相比的话，大环境的变化，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不过我认为这次看起来，它可能是这个 optic 啊，就是西方说的这个表面象征的意义可能大一点，因为美国的实力跟去年4月2号川普索要进行全球关税战的时候的实力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方的实力以及中方可以使用的制度工具、反制工具呢，也已经进入了全面化的状态。所以看起来，特朗普应该会去减少他在中方的时间，使得他的这个名目上面的非常体面的访问，能够维持他在美国内部所获得的基本的支持。特朗普大帝还是在做特朗普大帝在做的事。
1: 好的，最要命的是面子哈，不是里子。好，谢谢雷倩女士和张艳平主任，还有我们前方记者王琦，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新闻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是5月1号，国际劳动节，也向在劳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致敬。在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我们看啊，这个报章上大大的喜字，这个照片没有声音，但它的穿透力让大家感染一下这份喜悦。这是在香港的黄金海岸，在昨天呢，他们为了50对啊，年长的这些伉俪，因为他们可能都没有拍过结婚照，帮他们服务，帮他们来拍照，所以留下这么多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呢也非常好。在这里我们看这么多当前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在各样的笑容当中，希望呢他们也永远平安、幸福、喜乐。看到照片也沾沾这一份的开心之情。在今天的各样大事上，我们先做头条聚焦。今天首先看到的话题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进展上，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又发话了。来看今天媒体的关注啊，先看普京呢在这里，因为他又再次跟特朗普啊两人之间通电话。我们先说特朗普这一次重返白宫，至今算上这一次应该是11次通话啊。这一次呢，在当中呢，听到了特朗普形容是什么样的局势，说美伊俄乌近乎止战啊，近乎止战。同时还提普京愿助美伊中战，俄乌5月或战停火啊。所以这今天媒体捕捉到这个时间点上的一个消息呢 ，RT 当然也对于在当中所谈的一些话，特别对于乌克兰的情况呢，这里大概做了一些透露啊。不过核心这是整合起来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可以说非常清晰的是，乌克兰战争现在对于美俄这一波领导人的通话接触当中，他把这件事情是放到美俄两边合作利益交换的一个更大局势当中。所以在这样因为变成说大局下的一个一盘棋，也可以看到对于基辅而言，还有对于欧洲的几个关注的国家而言，这等于在这一波去谈乌克兰局势当中啊，基辅也好，欧洲也好呢，他们的空间也被分析师认为压缩他们的一个发挥跟谈判空间。那另外呢，特朗普周四或听取对伊朗新军事选项，包括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在我们这个读报的时间点，其实这个时间点一直还有更多的消息出来。这个消息主要是源自这里啊，这一家的新闻网站呢，他提到他们所掌握的一个独家啊，在这里要做一个新的军事报告，内容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开展，我们刚刚看到短而猛啊，开展有力啊、集中式的一个规模攻击。我记得在有报的节目之前，我们也提啊，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到底怎么退场？可能先狂轰猛炸，他来一个大的一波，然后宣布片面宣布胜利，然后即刻抽手；又或者是他会维持当前的情况，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会停在那个地方，要做长期封锁。在这一次呢，包括已透露的啊这些消息当中，就提到这些，就他的军事行动呢，在这里啊，他们朝向打击的方向做一个思路。但同时呢，对于这霍尔木兹海峡，但最新看到特朗普还是宁愿在封锁的这个动作上去做文章啊。同时他又再批了德国总理梅尔茨了，说你应该多花时间修复德国的破碎国家，少干涉伊朗问题啊。RT 这里也看说，可能这一次啊，对于这一次呢，看到RT 的报道，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这里情绪上面似乎呢也在认为德国你应该更多的放在怎么样去结束这乌克兰的冲突仪式上。那他也关注到特朗普的谈话啊，在这里。那另外呢，特朗普还称可能考虑削减驻意驻西美军人数，因为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上，在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上，他希望这些欧洲的朋友去帮他。但后来他还点名那些不乖不配合的呢，可能之后他就会考虑削减军事的援助，比如说针对西班牙呢，他就说可能会暂停他们在北约的成员资格。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讲，他之前对于北约自己也在考虑着要退群了，但是需要用的时候还是把北约拿来当做一个筹码。但这一波的局势，看到特朗普与梅尔茨之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两国领导人公开的交锋，而是在这个本身的这整体的一个背后，可以看到哦，对于美国这个传统的欧洲眼中，欧洲国家眼中呢，以前是一个盟友，一个信赖的支柱，现在随着越来越多个这么样的特朗普公开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锋，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信任的一个裂缝啊，跟破裂性。华尔街日报报说，美国驻驻外官员啊，现在可能看看大家组一个海事联盟啊，它原文是这么报的。
在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停滞的时候，干脆美国做了一个提议，说要组一个新联盟啊，来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哎，看到这里的朋友又会说，你看之前他要跟找大家组，看到配合意愿不是很高，特朗普干脆生气说算了，不用你们，同时让那些国家呢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麻烦吧。但随着这个时间一拖长啊，僵局迟迟无法突破，现在又回头过来要去找这些盟友，来看看能不能再组一个新的一个海上联盟啊！今天各家其他的中文媒体也跟进，这次有一个名字呢，叫海上自由架构啊，在这里呢，肯定他还是希望呢是由美国跟中央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为主来做共同推动，但是现在这一份呢的消息被掌握了之后，但他到底执行的如何还不得而知。另外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消息透露出来。先说这个消息透露出来的时机点呢，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啊，但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还有美国官方呢，都对于各家媒体追踪的进一步报道没有回应。先是看彭博社啊，美国现在可能要布置一个高超音速导弹，不过之前呢，美方还说他们的高超音速导弹研发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那今天各家都在跟包这可能是结合刚才我们看到，因为美军跟特朗普在做新一波的让他提供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一个可参考报告，但这里呢一些专家呢就认知到啊，看到他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因为认为对于美国来讲，这一份内部所拟的一个文啊，这个电文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还没有确认啊，它是被落实要去实施的，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建议，这只是其中一个建议的文本之一。那但是还有一个实际点，就是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研发速度可能落后它实际计划很多啊，这已经是在彭博社的媒体当中引述专家的一种分析。在华尔街日报今天重要的财经版面看到石油油价对于整体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还是看通膨的刺激啊，这当前通膨增加的疑虑未完全消除，这也使得呢，美联储在讨论减息啊、降息与否的这件事情呢，彼此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关注点。那特朗普也提啊，这伊朗呢在这里现在包括油价，因此他说的这件事情呢，也让油价而飙。那另外这个部分呢，他现在还要去会晤一些石油高层，可能当然也是释放一些稳定的信号。但在《华尔街日报》这里，我们看到它的股汇债券市都在创新高啊，在一波这一波呢，市场观察的就是通膨的隐忧未解的情况下，这一波在经济上的一个策略说明呢，恐怕会给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还有这些想争取连任的共和党党员带来不小的压力。五角大楼一战两个月烧1950亿元，这里呢是港媒啊，《星岛日报》是港币计算。昨天我们已经快讯先告诉大家了。因为这赫格塞斯他面临要去说明在国会里面各家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盯得非常紧，昨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数字在公开当中至少250亿美元，但这里今天就看到更多后续的消息了，这250亿美元是不是有被报少呢？实际是不是更多呢？民主党议员拿出了好多资料，包括也结合媒体之前所做的调研，特别在武器的库存上，因为这些武器库存量对于美国而言，它在打造的价钱都非常的高啊。那现在要补呢，补库存可能不是几个月的事情啊，可能还要有些用年为单位来去做计算，所以整体算这个损耗是实际的，不只是那些看得见的，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计算。战费突破了250亿，油价飙升，美防长听证会遭民主党围攻，就是我刚才所提的。那当然了，各方面对他批评这么多，同时也要他为美军有阵亡的情况做负责，但他自己当然是捍卫自己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立场啊，还认为这民主党呢根本是胳膊向外弯。但是这一波呢，可以看到分分钟冲击的是赫格塞斯他自己的专业强度看够不够，但侧面去看的就是美国现在对于相关消息的报道充满了不少政治上的观察，因为他被跟卢比奥现在被视作是不是接下来还要更往上一层楼的一个关键人选。美国众议院院长约翰逊讲的这个话，大家来看看啊，他说因为这个礼拜五，本周就是他们当地时间的礼拜五，就是美国战争授权法案当中啊，它这个有一个规定60天的期限。
美军对于伊朗从2月28号呢，他所发射的，他所开始启动的攻击到现在，这个状态到底怎么算？如果以60天来算，这个时间就要到。

0: 接下来怎么办？之前我们也预测过了，感情呢，就是他们根本就不认，说这是一个作战状况，这不，美国众议院长约翰逊说，美国未于伊朗交战，所以国会无需就60天的战争来表决，他们说不算。好，我们现在只是封锁，封锁而已，封锁并且保护其他的一个安全航行，主要还是为着和平来做一个努力。但是这样的说法到底能不能够引起这个大部分的美国民众的支持？从近期的美国民调都反对这个发生伊朗战争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清晰了。那更有呢，人说哇。 这个现在感情是对美国来讲难道都可以变成明着骗了吗？那也来看应对伊朗的飞弹威胁，以色列紧急向阿联酋部署镭射防御系统。同时呢，今天《金融时报》这里也是在这个防御系统上更看到就是近期海湾整体的情势。伊朗战争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讲，不只是美国要应付长期化的一个后续。 海湾周边国家也已经在这波的情势当中各自受到不同利益的影响，那么接下来他们更要盘算的是，我还要面对以色列，那当中呢跟美国的关系是如何，对以色列的牵引是如何，他们还得保持跟伊朗的一个联动，这个真的是国际局势一盘棋当中啊，现在各方都如何下棋都得要审慎再三考量。再来看这是英国，英国斯塔默。 斯塔默说啊，那主要是因为伦敦啊，伦敦北部呢发生了2起，因为美部有一个犹太人啊为主的社区，就在这里发生了那个攻击事件，针对犹太人的一个攻击，这个部分发生了之后呢，也引起各国的一个关注，因为《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整理，说近期其实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啊社区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
1: 这里发生了那个攻击事件，针对犹太人的一个攻击，这个部分发生了之后呢，也引起各国的一个关注，因为《纽约时报》还做了一个整理，说近期其实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社区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犹太公司还有犹太机构所做的攻击，他们观测到这些攻击向来是低成本、低技术性，但是却给社会的风险忧虑，甚至引起了一个恐惧。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还提这个有一个是伊斯兰主义的一个这样的团体组织表示是有他们的这个参与在内，但是实际上这是比较隐蔽的他们的消息只有报道到这里。那斯塔默呢，在这件事情呢，他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个压力，舆情的压力，因为大家认为呢，在这一波引起的一个社会恐惧，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看呢，这一波的情况啊，《金融时报》这里主要也是注意，现在一些大行呢都在预测伊朗战争在持续这样下去的话，
0: 重要的行程，习主席考察上海，出席座谈会。在今天媒体的跟进关注中啊，出现了这些关键词啊，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啊，这里头像加强基础研究，建科技强国，给予了不少的提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这是做一个公开的一个说明啊。在这里接续再看的是鲍威尔在任内最后一舞利欲连三动啊，内部决策罕见分歧。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啊，美联储这个出现了一些更多几票的意见不同，这个比较罕见。但接下来是他要续任理事，可能给特朗普主义的这位斡什人选带来了难题，因为他走不走呢，跟美联储呢降不降息这件事情怎么看呢？美联储过去75年来，美联储主席离任之后，他其实是可以去担任联储局的理事啊，那个任期很长啊，联储局的理事大概可以当十多年啊。可是呢，之前的联储局理事就是走了就走了，所以这成为了一个惯例啊，像一个传统的惯例。但鲍威尔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一直非常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他要留下来。但是他的留下来呢，也会发觉不论美联储主席接下来是谁接，他都要面临一个跟之前相比权力更不集中、意见更为分裂的美联储局，恐怕都不是新任的主席说了算，他还得看看内部的各种理事的人事平衡。美国选区划分败诉料立共和党控众院，这是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啊，最高法院呢，因为现在有个情况，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各州都在忙着做选区划分。路易斯安那州这里做了一个选。

0: 去划分其实是要对少数族裔这里看起来有更多的保护啊。之前美国的投票法当中相关的选举法规呢，似乎对这一块也是有保障。但是在这一周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认为他们不能再划小圈圈的小选区，特别有利益于哪一方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这个变动比较大。但其实呢，今天两家都在讲这个州，还有另外一个叫 Virginia 州，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维吉尼亚州不一样。维吉尼亚州呢是过半数的民众这个选民公投去支持。民主党要多划出几席出来，哎，这个接下来呢，大家中期选举在这个法的划分上啊，各种盘算，相信后面大戏还在后头啊。朝鲜良区罕见春旱，恐掀人道危机的一个忧虑。现在《星岛日报》更报是官民动员来保护农作物。日本面临少子化冲击。日本拟砍至少250间私立大学，新岛的标题。另外啊，在这里，15年还要整并，废除40%私立大学的目标，看到日本的一个困境。印度啊的政治棋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大变化，现在媒体很关注这一位人，他在印度呢有女老虎之称，也被认为说他可能是在目前啊在印度最有政治权力的一位女性啊。这是这位呢，他主要是长期以来在西的印度一个最大的邦担任当地的首席部长，但他长期以来跟莫迪的政策呢并不是一致的，所以现在呢他的一个动向，还有近期他们也是要做邦的选举，那会为印度的政坛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那后市也持续受瞩。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育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Raya.
3: Akl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古道具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係對時間嘅一個抵抗啦。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別就係時間上面嘅差異啦。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嘅痕跡咁樣咯。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要闻追踪，继续看看重要信息。大公报，中美要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这是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强调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在这一波的会谈当中，核心我们也要知道，因为之前卢比奥也提，当前啊，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在这一波的对谈当中，关于之前越中美元首会谈成果引领作用是非常核心，所以在这次也围绕在这样的核心基础上面开展了更多一个务实合作的选项，包括呢在问题点的一个进程上啊，王毅也做了一些很明确的一些点出一些要关注的话题。另外何立峰也视讯美财长啊，两边呢也在就经贸的事项在做沟通交流。在这里呢，看到稀土的消息，主要是彭博社这里看到中国稀土产能，这里它在供应链上的持续所发挥的一个强度与韧性。联合早报的信息是中国三月批准向美出口的稀土啊，说可以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在这个部分，主要是海关总局呢也有所报道。啊，联合新闻网呢，这是台湾的媒体啊，它特别看到的是啊，内地的国土自然资源部公布有关于稀土的一些发现，还有一些数量的整理啊，所以呢，他就用稀土家族啊这个图片来做一个报道。核心呢，就是看到在这一块产能上面啊，在全球。

中方发布日永和文件与国际高度警惕，《大公报》的一个标题，也提醒日本长期储存核武材料。

将近以假乱真啊，到时候你看像我在这里读的这件事情，可是读的可能真的不是我啊，真的可能甚至被换一张脸，或者是声音怎么样去被移植，怎么样去做判断，所以在这里可以说是未雨绸缪。而接续在我们应用人工智能的这条道路上，还有我们这些用户体验者的使用道路上，对于这种啊这个相信很多是知识产权的这个层面，相关的意识啊、意识，还有这个权益的保护呢，一定也会越来越被重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注意到一篇分析啊，它特别是梳理了一下近期的社会风险，说当高智商学霸走上不归路，美国政治袭击者画像生变。世界日报。某行刺特朗普男这个男作案前旅馆持枪自拍，就是这一次的白宫剧晚宴，大家看这个嫌犯可以哦，好像如入无人之地，他就可以带枪进去，而且他自己在行在酒店通道当中，他也是在那里做自拍。当然，这一波的一个安检情况也持续在美国的舆情受到探讨的同时，这一篇呢，导致他们注意到啊，像之前美国一个知名保险公司的一个重要的主管。他也是被暗杀、被刺杀啊，有人要行刺。那一位呢，就是宾大的一个高等生啊，优等生。那另外之前特朗普所遭遇到那次枪击未遂案啊，他说暗杀未遂案呢，也是加州理工大学。还有在这一次呢，白宫记者晚宴的这一位呢，也是在学术上，他们都被认为说至少是很会念书学霸的这一类。但他们这一类一旦走向较为偏激的意识形态的时候，甚至还会像写论文一样，要在前面如论文般去写出他们的一些动机。这一类可能为了过去可能都是生活不如意啊，边缘人等等，但现在不是了，所以他们对着这样一个群体，又是孤狼式。独自的犯案造成一种新的模式而感到不安。这是在土耳其啊，有一个这个免费的摄影服务，应该是说叙利亚一个摄影师，他到了土耳其之后呢，在那里落脚。因为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呢，其实有好多啊上万的人就远离家乡，那很多到了西班牙一地，在这里呢教的是很多难民他的孩子们能够学习摄影，希望透过摄影当中看到美丽的动画，增加美感的布局，让他们对人生的前途能够继续充满很多正面的激励。来看看大千世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五一节劳动人民都放假，但是机器人不放假。好，我们今天就研究一下机器人和数字经济，所以要看穿数据控制的真相，就数据操控了现在我们生活的很多事情。那我们看看都是什么事情啊？首先第一个主要是财富的数据啊，第一个很现实的，就是其实这些年的发展，全世界呢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呢随着科技的进步，结果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我们看看2025年全球财富分配的情况啊，这上面标的是美元啊，但是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叫购买力评价，也就是 PPP 啊，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个购买力评价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算出来的呢，大约我们一个人民币的购买力啊，一个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 3.37 元人民币。如果我们按照购买力评价3块钱左右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年收入大约3万多块钱人民币，你就归到全世界的这个类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绿颜色的，就1%的人掌握了全球多少的财富呢？1%的人掌握了绿颜色的啊，全球48.1%的财富啊，大约是这么一个数字，228.5万亿美元。那么，就是最穷的那部分人啊，就是你一年收入只有10,000美元以下的，这么多的人只占了全球财富的不到1%啊，只有0.6%。所以你看见没有，社会是极度的不公平。这部分是人占的比例啊，这部分是钱占的比例。好，那么这里面我要想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叫中位数。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啊，人均 GDP 多少多少，人均收入多少多少。哎，如果我旁边是比尔盖茨，我和他人均了，好，我一下人均啊，500亿美元。其实呢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个人均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中位数呢非常准确啊，就相对平均数要准确。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平均数爱富人，中位数啊爱普通人啊。所以你比尔盖茨在一个咖啡馆，他和这个屋里的喝咖啡的人一平均啊，所有的人都是百万富翁了，那实际上不是啊。那什么叫中位数？我告诉大家个最简单的方法，假如我

拿的这个数是中位数啊，我们看看香港的中位数是每个月啊，工薪阶层每个月收入啊2.12万港元每个月啊，收入这样的话正好是香港公布的中位数。假如正好我是拿的每个月2.12万元港币，那么整个香港有49.5%的人比我少，有49.5%的人挣钱比我多，我正好是这个中位数。所以你看，假如我中位数呢，大约就这个位置啊，正好是我上面比我多的人和比我挣钱少的人各自有49.5%，这就叫中位数。所以你看看你们那个城市的统计表，你就能找出中位数。那么很多人说中位数和平均数是个什么概念呢？刚才我们讲了，平均数就把所有的工资加起来除以人头，那叫平均数。哎，这里就不太公平。所以呢，统计上我们就看看美国啊，1990年到2024年它的薪酬的变化。注意啊，这个中位数啊是红颜色的，中位数啊，刚才我讲的比较准一点啊，就比较低一些，而平均数高。为什么平均数蓝颜色高呢？证明财富往少数人那儿 集中去了。所以中位数对平均数它就有一个值，看见这些点啊，这个中位数的对比值呢越往下就证明两极分化越严重，说明在1990年美国的啊两极分化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到了2024年啊以后啊，美国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看看中位数啊，1967年到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啊，叫黄颜色，看见没有，中位数是变化不大啊，而这个最高收入的5%就这个红颜色的啊，明显拉开了距离。所以美国现在社会出了好多问题跟两极分化有问题，因为两极分化以后富人想的问题和穷人想的问题就不一样啊，这就是美国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的这个收入的情况啊，中国啊，2025年我们把它换成美元收入的对比呢，就是平均数啊是一年啊一个人大约是6200美元，中位数呢啊是5200美元，如果你乘以7啊，那就是你的人民币的收入，但是你的购买力呢只要乘以3就可以了啊。好了，那么美国就比我们高多了，看美国的平均数是6.7万美元，而中位数呢4.5万美元啊，但是购买力不一样啊，那么比率我们看大约是84啊67。好，我们再看看啊，在人工智能时代啊，由于这个机器人替代了很多人的工作，这样呢很多的这个白领阶层就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收入，使得中产阶级队伍就在萎缩，中产阶级队伍的收入就在降低，这样的话财富又开始往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就会严重。所以呢，工资就是看的工资涨，其实是那个大CEO 大老板大个管理层工资涨得快，而底层涨得慢，所以看的是平均数拉上去了，其实呢财富虽然增加很快，只是集中在少数人。而中位数呢表现的数据呢是这样啊，中层刚才我讲了，很多白领阶层失去工作啊，这个编程员失去工作，哎，是所以呢他的中层的收入就减少，而这个是停滞啊，整个收入就是停滞状态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年龄也有中位数啊，除了收入，年龄也有中位数。我们看看美国和中国的中位数的差距啊，我们中国年龄的中位数啊有41.1岁，美国的中位数呢39.4岁，所以美国的年龄呢啊中位数比我们中国年轻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这比较突出的数字，你看中国啊，50到55岁之间的人口最多，相反呢，新出生的婴儿非常少啊，这个是不好的，要补上，要不这个图形太难看。而美国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比较均匀的啊，男女的比例也比较均匀啊，出生虽然少呢，但是不像中国出生突然咔嚓一下少了啊，不那么严重。那么我们再看看全球的年龄的中位数啊，我们全球年龄中位数对比，注意看这个图啊，这个中位数是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啊。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啊比美国稍高一点点，我们中位数是。

41啊，美国是39，所以我们看中位数，中国呢颜色比较重一些啊，美国呢颜色比我们浅一些啊。而这些国家看见没有？非洲啊，这些国家啊非常年轻，为什么？因为他们生的小孩多呀，啊，因为非洲一个妇女平均能生5个小孩，而中国呢一个妇女只能生1.6个小孩，所以就很明显啊，这个年龄补不上来。而这个欧洲很有意思，我们看见欧洲的这个中位数呢，哎，比较高啊，30多岁，到现在为止呢，欧洲也没有生了很多。那为什么？欧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靠外来移民啊，移民来的都是年轻人啊，不是老人，所以你移民呢，把它的中位数也拉低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由于这个中国老龄化啊，使得中国要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啊啊！大家还记得前一段啊，中国在北京举行机器人比赛跑步啊啊，有机器人的这个半马拉松已经超过啊人的速度了，前3名都超过了。而在1年前的比赛呢啊，还要多跑2个小时啊，你说多厉害哎！所以机器人在中国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以2024年到2025年中美机器人产业的对比啊，那么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中国啊，在这个2024到2025是29.5万，占全球的1半以上，54%，而美国只占到全球的9%，非常少啊。我们中国机器人又在舞台上、运动场上，你看那个美国著名的波士顿机械，它那个人呢都是在实验室里啊，我们没有看到实用价值。那么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29.5万台，占全球的啊54%啊。那么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的变化，看见没有？红颜色啊，是中国的，而欧洲、日本、韩国、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这么多年就没变化。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这是讲了人工机器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啊，替代脑力劳动。现在替代脑力劳动啊，人人都是在玩什么千问啊、豆包啊、DeepSeek 啊，啊，中国玩的很多。那么玩的，我们现在发现中国的老人和美国的老人呢，在玩这个人工这个 AI 这块，就是手机上啊，尤其是手机上这块呢，中国使用率明显的比美国高啊。中国的老人使用呢是83%，美国呢只有39%。那么中国老人用这个豆包啊、千问啊、DeepSeek 啊啊，像这些包括 Kimi 啊这些东西，它是干什么？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家都是用它来娱乐聊天，还有询问健康的问题，还有养老的问题啊，还有老人家用这个炒股也有啊。那么健康是美国也是用这个健康测试啊啊，还有语音助手啊，还有旅行的规划。但是有些中国老人家不愿意学，为什么？他觉得太麻烦啊，其实很简单，就对着手机说话就完了，不用学，很简单啊。但是呢，很多老人家不愿意开始学呢，他认为有个学习的门槛，哎，太难，他就不想学。而美国人有些老人家也不愿意学，AI 呢，他主要是一个担心隐私，怕他我跟他说了，他穿着云上去，然后就被坏人知道了怎么办啊？他每人担心的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思路是不一样。美国，我要当世界第一，我第一个突破的，我第一个有这个思想的。但是落地方面呢，就不如中国，因为首先中国人多嘛，啊，爱玩爱学习的人也多，所以呢，中国是提倡呢，哎，AI 要普惠啊，每个人都学会啊，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用了人工智能。而美国是不管我是排名第一，我的这个技术水平是第一，所以侧重点不一样啊。美国是侧重于0到1的突破，哎，中国是侧重啊1到N+的啊这个发展啊不一样。那么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使得中国现在多了一个出口产品啊，我们出口什么呢？算力啊，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啊，像附近的国家，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就出口电啊，卖一度电多少钱，我拿高压线给你拉过去啊，卖电。哎，还有呢，因为电解铝是非常费电的啊，我们就把这个铝土呢，用电在中国加工成这个电解铝，成为铝锭啊、铝材啊，哎，
我们电解铝把电呢作为附加值啊再出口，就电解铝出口啊。然后现在有了新东西了啊，因为你这个算力，就是你的计算呢，就是要大量的数据，要培训人工智能，培训人工智能它就要消耗这个 token 啊，我们叫就是消耗 token 啊，消耗 token 以后，哎，然后算出的结论呢，也用 token 的形式呢输出去，这时候不是用高压线往外输电，而是通过啊这个。光纤电缆把电子信号输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输出电力啊，就是把电或者转成硬件的工业产品，或者转成数字啊输出去，这就成了什么？这叫数字石油啊！以后我们就可以输出数字石油，因为中国的算力呢，现在提升得非常快啊。第一个是中国电力充足啊。第二个，中国的这个数字中心呢发展也非常快，所以而且关键便宜啊，用中国的这个算力便宜，所以好多国外的这个用户呢也跑到中国啊来用中国的这个算力，而中国自己本身就有国家的规划叫东数西算啊，我们东数西算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应用单位呢都在东部沿海啊，你看北京啊、天津啊、河北啊、长三角地区，还有珠江三角地区，但是这个地方呢经济发达，它自然带起来成本也贵，而且这些地方还特别热，而西部呢土地也便宜，人工也便宜，电力也便宜，因为有很多绿色电，所以呢我们中国的算力中心或者数据中心啊，就是全在这边，过去还是叫西电东输啊，用高压线把电送过来，现在不用送电了，我就送那个数据啊，数据就是光纤电缆就可以送啊，不用高压线，它那个耗损呢就不太一样啊，就而且速度也特别快啊，所以呢现在中国的这套系统呢在全世界是独一份，做得非常好。但我们发现呢，哎，这个我们的数据中心呢，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数据中心都要冷却啊，因为那个芯片一加电它烧得特别热啊，就必须要散冷啊，要冷却，冷却呢我们就放在大山里用自然风啊，能解决很多冷却的问题。我们看看腾讯的啊一个数据中心啊，腾讯的数据中心在哪儿呢？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就贵州啊，贵州的大山里，外面你还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绿化得非常好啊。还有华为的啊，看没有？华为的数据中心也在这块啊，而且他们都是做了防核打击的能力啊，大概在中国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多好啊，这叫东数西算。那么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原来啊，它的数据中心呢都在东西海岸线啊，也是成本问题啊，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啊、电力成本如此等等。现在它呢，美国也开始往中部东西运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部地区呢，美国的中部地区也是土地成本啊、人力成本都比较便宜，关键它这儿有很多的电力啊，所以这就是美国典型的几个啊算力中心的布局啊，他们现在也是从沿海尽可能的往中部地区来布局。世界首富马斯克也搞了一个算力中心啊，建在哪儿呢？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算力集群，在哪儿呢？在田纳西州啊。田纳西州他搞了两个园区啊，叫一期园区和二期园区。这半截呢就是一期园区，这半截呢是二期园区。我们看看他的一期园区啊，一期园区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个算力中心的降温很重要，他这有个循环水啊处理厂啊，这是属于他的基建项目。这是算力中心啊，这估计这就是放那个这个电脑那些东西啊，就是算力中心啊。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天然气发电厂，这叫电力啊，没电你这个算不起来。还有个这个巨硬公司啊，巨硬公司它叫的是硬，其实是它的软件公司啊，搞这个软件设计的，所以马斯克也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再看啊，这个我们除了美国和中国在自己家内啊，在自己国内搞这个数据中心，我们现在中国和美国还联手到外国去搞数据中心。我们看看中国也不是联手啊，就是比如说埃及啊有中国的数据中心，美国也在那儿搞个数据中心，所以有的国家呢两套系统都有。所以呢我们看蓝颜色的是美国啊在全球的布局，红颜色是中国在全球的布局，
绿颜色是中国和美国都在那个地方。

方有布局。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都有布局的在哪儿？哎，英国中美都有，德国中美都有，沙特中美都有，阿联酋中美都有啊，韩国、日本啊，中美都有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都有，巴西中美有，智利中啊，墨西哥也是中美都有。单独有中国的是哪儿呢？土耳其、埃及啊、和菲律宾。那么单独是美国的，我们可以看出这蓝颜色的啊，都是单独是美国的啊，包括卡塔尔啊啊，包括越南，还有中国的台湾。好，那么尽管美国也在全世界搞数据中心，但是它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设备啊，大多数是买中国的啊，都是从中国买的啊，不管是它那柜子呀、啊，或者里面的东西啊啊，还有什么变压器啊，因为我们看看变压器，中国变压器啊出口非常多啊，2016年到2024年看中国的变压器啊出口这么多啊，还有。就是2015年到2024年，美国关键电子设备进口，看见没有，也是增长趋势，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硬件的生产。好了，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过去传统是出口电力，后来又出口这个铝制品啊，或者铝材，现在呢，我们又出口数据啊，算力出口。数据作为算力出口，等于是一种数据石油啊，就源源不断的啊，把各种数据整理好啊，出去了。而数据经济呢，将驱动数字经济啊。我们看看，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啊，谁最厉害啊？我们看看啊，全球数字经济最厉害的依然是美国啊，这个14.2万亿美元啊。那么中国是第二啊。占到啊9.1万亿美元，第三是德国2.6万亿美元。你看，中国和德国差距就大了，跟美国差距不是很大啊。日本啊就2万多亿，英国1万多亿啊。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中啊，大量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所以人工智能啊，在这个作战时期已经开始普遍使用。中美双方呢都在啊竞争。啊，这方面谁更胜一筹呢？我们看看战场使用的情况啊。我们原来介绍过啊，美国有个著名的软件公司，也是人工智能公司呢，叫 Palantir 啊。Palantir 有个叫 Maven 系统，现在已经进入美国的长期作战的架构里啊。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啊，过去你比方说我飞机啊，卫星照了一大堆相片，要靠人工啊分析员来分析哪些是可能军事的目标啊，要打击的目标，或者目标是什么。现在人工智能自动就可以告诉你哪些是目标。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已经在用的啊，一个就2021年成立的中国的密商科技公司啊。我们这些好多图都是他提供的，我们有合作啊。我们看看密商的工作原理，他现在就是人工智能对传统的卫星相片呢已经做了处理。你比方说，他用的是民用的商业卫星啊，0.5米级的商业卫星相片，这就是美国啊在这个迪戈贾西亚岛的。军机的部署，看见没有，他就非常清楚地列出来每架飞机、是什么编号，是干什么的飞机，清清楚楚，这都是人工智能直接识别出来，就不需要人再去扒的放大看上面是什么号、是什么飞机，不需要。你们这美国的航母福特号航母啊，离开希腊的时候，我们这家中国的公司啊，他就可以把航母上的啊摆的什么样的战斗机，战斗机的位置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它的排出来这个水是白颜色的，那么从这个水的水花可以观察出它行进的方向和它的速度。而且你看见这个红颜色框的嘛，红颜色框的就是人工智能锁定要检查的位置，不是普通的那卫星相片拿来你还不知道要看哪一块啊。所以现在呢出现人工智能的革命啊，中美都有人工智能的革命啊。过去是能看得见，现在是看得懂啊。中国就是这个密商啊，是多模态数据的融合。
美国呢Planet 它也是收购了 AI 公司，人工智能升级化。而这个公司前一段呢给公开了好多作战的这个图片，先让美国国防部特别生气啊，吓得他现在也不敢公布了。我们举个例子啊，过去传统的卫星图看到

0: 后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这是美国
1: Planet
0: 发布的这个俄罗斯啊四月份黑海港口遇袭的图像。你看这个图像没有任何的人工智能的标志，就是普通的一个卫星相片啊，你得拿放大镜一点点去研究，看有什么损伤。你看，这是中国三月份啊，密商做的啊，就是伊朗军事区域遭到美以打击后的景象。你看见没有？它就这个红颜色自动的人工智能就锁定，我只看这红颜色的地方，然后人工智能很快就看出哪个地方受到损失，因为有原来对照的相片嘛，啊，那么哪有弹坑跟原来不一样了，哪是军事设施啊，哪是摧毁了的军事设施。你看这红颜色就是人工智能自动锁定那张相片的目标，然后做出分析。好了，所以战场的资讯对称化为什么引发了西方的不满呢？我们中国也做，美国也做，而且我们用的是民用卫星啊。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两重标准。所以属于美国啊这些公司和中国的密商呢，它运行的模式全是用的商业卫星啊，信息也是公开发布的，注意是民用技术进入到国际热点，而且开源的情报与大家共同都可以知道。所以西方呢对美国公司发的这些图呢，哎呀，这是民主信息太好了，但是中国一发，他说不行不行，你们泄密了啊，我们的军事行动你给泄密了，泄给我们的这种，这双重标准啊，没办法。好，祝大家五一劳动节过得愉快，玩的人工智能高兴。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3: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وا عسل.
1: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4: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1: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5: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هندو.
1: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6: بعد كفر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1: 吾等何处去？五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ed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下午5:20在船头进行，请相关人员准时参加。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please. F4 anchoring and windlass test will be carried out from 17.
1: 两节水面，锚带水平上下，三节甲板。
2: 项目组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在天气变化前完成这个测试。抛锚试验原本排在后头，现在提前进行。这对此时的DE-138显得及时和必要。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锚头的重量超过20吨，抛锚既要考虑入水速度，又要考虑入水角度。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抛锚操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船的安危。抛锚之后再全速回收，考虑到锚头和锚链加在一起的重量，一般的锚机很难做到收放自如。
3: 9.26，
2: 中国制造的专业锚机相当可靠，但DE-138只是暂时解除了后顾之忧。夏季是太平洋气象变化最剧烈的季节，即便水天线晴空万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DE-138已经接近测速海域，男女群岛应该不远。
4: 200米短程线，就是这个线以西，就是140-150，这个线以东就瞬间掉到了400多。这地方在海底也是个悬崖。
5: 我们是在400多的这地方。
4: 我们是在400多，这个400多500多这个位置上。
5: 这次是水深这么深。
4: 对，这个地方就这个特点。
5: 出面800多。
4: 对，这个地方海底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悬崖。就在我们国家整个那个大陆架范围之内找不到这么深。这个地方在南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挺大一个雷。这个地方有个挺大一个雷，往日本那边走，它也不能往南移，因为这个船在这个试航时挺受局限的，就只能在这个地方。
2: 测速不单单是测航速，也是为了检测全船各系统在不同航速下的及时反应。对这种超大型集装箱船来说，只能选在特定海域进行，这也是DE-138舍近求远的重要原因。前方看起来风平浪静，
0: 回驾室综合设计，
6: 来不及了，
4: 文航，我张林，对，其实现在就是前面有些渔船，我再往前开个10-15分钟，等那个开过区域之后我们再做。到时候我提前联系你。好，明白。
7: 肯定是有影响的。
5: 这么密应该是
4: 中国应该禁渔期，应该不会。
7: 中国
5: 对对，中国渔船也不敢出来。
7: 对，还有韩国的，而且这渔网，你看
5: 韩国怎么会这么多渔船？你像韩国没这么多网，
7: 这都是那种很高档的网，连续差不多12海里，而且这网漂这个数据都是连在一起。
4: 网位仪是吧？
7: 对，而且咱们新船试航不敢从这趟，万一查螺旋桨，我后续所有实验都拉倒。
5: 对，
2: 这样的意外，所有人都没料到。现在，DE-138远离大陆，航程超过了800海里。提前报备的测速区难以更改，更重要的是测速要在方圆50海里的范围内进行，既要考虑真风和相对风，又要考虑顺流和顶流。这时候再遭遇捕鱼船队，DE-138只能避让，就算测速得到的数据也不会被船东认可，强行测速后果难以预料。令人担忧的是，在测速区以南，大洋上空的气象开始急剧变化。
8: Have a fun.
9: 坏了，好了。
8: Bye.
9: Bye bye.
5: 外输出逃来。No problem.
3: Thanks, buddy. I'll eat it later. Yeah. Right. Why?
6: Because. You know, we gotta get to the football place.
3: So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Did you do any homework? I bet you didn't.
6: I did. 2 math tests.
3: Cool.
6: And 30 minutes of reading. Well, not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on TV, especially kids. I'm pretty sure I'm the only kid who has been in a documentary.
3: I'm sure you're not.
6: Why?
3: There's lots of children in documentary. It's not even about me.
6: It's about ships, I know. It's about your job. I mean, you are the ship manager in China.
3: Not the whole of China.
6: I know, not the whole of China, but you, like, basically if you get a job from somewhere, you just go to the...
3: Yeah.
6: So, if you get a job from Chad, you go to Chad for like a few years.
3: Well, no, because China's building most of the ships now, that's why. Korea or China.
2: 弗兰克，挪威北极光公司的驻场经理，一直负责建造7500立方米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儿子李浩，今年11岁。从1号船到3号船凤凰号，弗兰克一直派出大脸。李奥和妈妈因为这个原因也生活在这里。周三和周日，李奥和他的小伙伴们要在这里上2个小时的足球课。在异国他乡，来自英国的弗兰克一待就是3年，不是谁都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8: 单脚拉推啊，带过来啊，对，很好，很好，不打。
3: Yeah, good stuff, Leo. Good stuff. Power. Yes.Have a good rest, eh? Have another drink. So, how are you doing, all right?
2: 中国造船能做到世界第一，靠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9: 前方的大连转机138，你保险保住，我们掉头向北开了啊！我就海事船。
10: 哎，好的好的。
2: 这里是真正的大洋，有着蓝宝石一样的光泽。D138能满载16828个标准集装箱。这个箱量数几乎是巴拿马运河的通航上限。显然 D138 是船东为太平洋和大西洋航线准备的长距离干线箱船，它的主机功率达到了50000千瓦，虽然采用传统燃油，但配备了世界一流的脱硫脱氮装置。另外，中国船厂还为它将来的甲醇双燃料驱动模式提前预留的改装方案。D-138一路航行，一路测试。

0: 项目已完成大半，但最关键的测速还没有开始。现在是夜航模式。DE-138拥有先进的智能驾驶系统。按照规定，凡是夜航，甲板以上的照明要全部关闭，进入智能导航。但今晚不一样。
1: 现在船位北纬31°16，东经126°58。
0: 开始测试照明系统，轴带发电机这时候没有丝毫延迟，显然它完全匹配此前等候它多时的 DE-138。 灯火通明，中国造船人正是在无数个夜以继日中，才有能力做到让中国的大船在大洋深处发出自己的光芒。测速海区就在前方，DE-138星夜兼程。
2: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速度测试78% MCO， 第一趟3、2、1，开始。
1: 早期转速36。
2: 船东马力计38601。
3: CPM 39250，转速67.9。
2: 转速67.9。第二段，3、2、1，开始。
0: 也许顾虑即将形成的台风，早前对测速形成干扰的捕鱼船队，竟然出乎意料的转场，远离了这片海域。DE-138的运气相当不错。整个测速从北到南分段直航，然后再折返往复，航程达到200海里，至少持续10个小时。在强劲的动力输出下，DE-138所有系统都运行平稳。稳定对这件复杂的工业品而言非常关键，它不去即兴表达，只管向前，乘风破浪。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见嘅修复。

0: 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這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件事是沒有意義沒有益的，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挖那个沟子，给那看一下那个。
3: 下船，下船，接管大副想对一下救生艇航向和大船航向。
2: 行，我这给他少带点。
4: 带点。
5: 船长，船长，问一下，现在可以了吗？位置和船速。
3: 在做准备吧，速度还有点快，点迟了，这个可以。
6: 测速刚一完成，敌意138便立即北上。一直没做成的救生艇性能测试，总算等到了机会。
7: 可以等点了。
8: 好，
7: 等点吧，等点吧。
2: 今天天儿就好，今天这天适合出去跑一圈，风平浪静。
6: 最新气象显示，菲律宾以北的热带扰动发展很快。D 138的身后，热带风暴正在形成，一切恰到好处。所有人都希望他能一次成功。
2: 聚焦就行，没有问题。
6: 确实，他一次成功。现在D 138彻底摆脱了风暴威胁，行进在往来中国的航道上。这片辽阔的海域几乎云集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航线。它一路北上，正在返航，包括船长、船东、船级社、服务工程师，共有157名成员参加了这场海试，总航程超过2100海里。显然D 138未来会跑得更远，远远超过这次，但在未来无数个航程里，这次将是它从中国迈向全球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熟悉的D 138今天被正式命名为东方丁香花。海试过后，大连中原海运川崎按期交船。这艘大船的集装箱最高能堆到13层，载重吨位达16万吨。对东方海外来说，它的加入恰逢其时。3天后，东方丁香花将从这里直接出发，开始商业首航，目的地是东南亚，正式开启属于它的崭新时代。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1.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大关，同比实现7.2%的较快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已连续9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这里是 FM95.3鞍山综合广播。
10: 就是我们家的板子呢，是70%是供给这个中船旗下的这些南船啊，南方的那个江南啊、沪东啊，包括广州那边有黄埔文冲，包括广船国际，然后北边呢就是大连那边。哎，给川崎的都是在这边干的是吗？
11: 川崎的呀、啊，川崎的不是，川崎的应该是在那边。
10: 都是在八一圈的。
11: 对。
6: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7月。在财富世界500强发布的排行榜中，鞍钢集团第12次上榜。鞍钢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0: 极其庞大，城市的天际线几乎就是这家钢铁公司的天际线。没有谁敢轻视钢铁的力量，它顶天立地，举足轻重。
1: 那个船体结构都是咱在4米3这个钢板。
2: 它是哪年供的？
1: 23年，那个相当于什么呢？它是首制嘛，全球首制船。其实1号船已经交付了。
0: 从1号船到我们见过的凤凰号，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用的正是这里生产的钢板，当然也不是普通的钢板。
1: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想做这个，全压全冷式的。它现在是中压半冷式的，它服役温度，它原来是负35度，现在我

0: 阿坦运输船在大船海工的首次成功，不仅仅是填补了一个产品空白。如果欧洲对自身工业区的碳排放能做到碳捕获和碳封存，那么全球其他地区是否也会参照并迈出这一步？船用钢板是造船的核心金属材料，鞍钢对世界低碳航运市场的下一步动向已经有清晰的判断。
1: 在业绩里，
2: 业绩现在
1: 南钢有业绩吧？南钢有点业绩。
2: 现在南钢跟我们现在是这个有业绩。
1: 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升级版的这个，低成本的，然后包括更低韧性的这种。一般它先得那招标。
1: 上回我们供的就是华兹。
2: 对，上回是华兹做的，然后下一步现在是南方太平洋，我认为现在更有实力。我估计在你这儿应该是能覆盖。没有啥问题，
1: 我们俩干这个，对，别放慢。
2: 所以你这边有基础吗？现在你们最大的这个短板就是控冷，
1: 对，
2: 控冷。如果把这个升级改造了之后了，干这个可能就是手到擒来了。
1: 对，
3: Frank 是有会是不是？
4: 对，他今天下午有两个会，
3: 下周一正常是主机开始正式那个报验，周一嘛，周一开始交，对啊，周一开始交嘛，交个两天左右就结束了呗，马上那个，
4: 那不可能，不可能，
3: 最多三天。最多三天，现在干一个成一个，三天以后就是看看那个谁了，看那个 PMS 和周发了，完了15号正好加个气儿，一切都顺利的话，咱就出去了，是不是？
4: 希望。
5: 那个一会儿东撤的时候，那个两部登山梯呢，看着哈，再叫有人上下哈。
6: 一会儿，啥去啊？已经起了吗？
7: 那个起到烟林地了，稍微等一会儿吧，再过个十分钟吧。
6: 好好好，
8: 这一带，这一带，这一带打了，
9: 漏了，扛的，扛的，扛的，
8: 速度，上，上。
0: 大连是一座对足球充满热爱的城市，这里的造船工人也不例外。2025年前六个月，中国新签造船订单量占全球市场的52%。继续以绝对优势稳居世界首位。一般而言，上半年订单指标对全年走势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10: 在这样一个激情的午后，共同欢聚在我们的海工足球场。
0: 尽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基于301条款向市场发出不利于中国造船的明确信号，但市场以它巨大的惯性依然保持了既有航向。
11: 放大点呗，
12: 往哪儿？
11: 电池报警就放大点。
12: 现在我已经把电油报警放大了，然后第二遍咱来 air run 吹的时候
11: 又报警了，
12: 又报警了。哎，现在小六，你好，你好，一会儿再吹一遍，是不是？
13: 直接动，直接动车也行，
12: 直接接动。我告诉他们把升阀给关了。
13: 你再吹一下行，我再看一眼。好啊，
12: 吹小妞妞再来二分，
13: 估计弄点。
12: 等会儿，别，
13: 大油，大油，大油。
12: 稍等会儿啊，我去报一下。准备了，飞车，

0: 西太平洋局势，布局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时事评论师陆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玉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
2: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气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遭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央网信办4月30日宣布，将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不当使用人工智能 AI 复活逝者、滥用逝者信息等问题。网信办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重点整治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第二阶段则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也就是 AI 大量生成低质和虚假的内容，以及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内媒早前报道，在生成式 AI 发展浪潮下，互联网平台通过收集逝者生前图片、音视频等资料，数字复活他们的现象已不罕见。一些电商平台上，不少做 AI 复活生意的商家，商品标价高达数千元人民币。有业者透露，一年完成693单 AI 复活亲人的订单，每单定价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有内地律师表示， AI 复活若被滥用，不仅侵害当事人及其亲友，也可能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被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国务院4月30日表示，根据战争权力法，美国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随4月初停火而终止。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据此认为，无需寻求国会授权延长军事行动。但这一说法引发

0: 民主党议员的质疑。
1: 据美联社30号消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就1973年战争权利法而言，2月28号开始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这一官员称，自4月7号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军与伊朗未再发生交火，目前停火已被延长，根据这部法律不需要再寻求国会授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也提出相似说法，称停火实际上暂停了战争，因此60天倒计时应被冻结。这一说法随即遭到参议员质疑。
2: On Iran, ultimately, I would defe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White House counsel on that. However, we are in a ceasefire right now, which our understanding means the 60-day clock pauses or stops in a ceasefire. So they're not in.That's our understanding, just so you know.
3: Okay, well, I do not believe the statute would support that. I think the 60 days runs maybe tomorrow, and it's going to pose a really important legal ques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We have serious constitutional concerns, and we don't want to layer those with additional statutory concerns. I yield back, Mr. Chair.
1: 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一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原定于5月1号到期。白宫的最新解读试图规避向国会申请正式授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消息指，美军将向总统特朗普提出攻击伊朗的新计划，还打算取得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控制权，让商船通行。伊朗则表示，吸取以往的谈判经验，不会信任美国，期待伊美短期内达成协议并不现实。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和议长正在寻求撤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理由是他听命于革命卫队司令的指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达到了预期效果，不确定是否有重新向伊朗发动袭击的需要，仅表示可能需要这样做。他又指，伊朗十分渴望达成协议。
5: Nobody knows what the talks are except myself and a couple of other people.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adly. We have a problem because nobody knows for sure who the leaders are. It'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you know. The leaders have been wiped out.Along with their military, almost all of their military. I mean, think of it, 159 ships was their total Navy. 159 ships are gone.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预计在4月30日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有关攻击伊朗的新计划，打击目标很可能包含伊朗基建，借此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有更大让步。另外，美军将向特朗普提出计划，包括通过地面部队行动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控制权，之后重新开放给商业船只航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30日称，为确保伊朗未来无法威胁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合作推进这个目标。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表示，过去一天，两艘货船装载数以千计航空弹药、地面弹药、军用卡车、联合轻型战术车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抵达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批军事装备总计6500吨，已被运往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日发文称，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伊朗的克制与寻求和平的立场，不能容忍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又指海上封锁实质上是在延续其军事行动，针对维护自身独立而反抗的伊朗。佩泽西奇扬还在与白俄罗斯总统通话时提到，在之前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和以色列曾2次袭击伊朗，类似行动可能会再次发生，这导致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美国和以色列极其残酷，这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因此不应期望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无论调解人是谁，期望伊朗和美国谈判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发文嘲讽了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提议，他同时发出美国地图称，如果从纽约市至西海岸，从洛杉矶至东海岸修筑两道墙，总长度将达到7755公里，但这仍然比伊朗的总边界长度短约1000公里。他认为

0: 第四，但是从战争开打两个月的以来的这个实况表明，伊朗经济表现出了极强的抗压韧性，这主要得益于它多年来构建的抵抗经济体系。据专家估计，依靠库存、非正式贸易通道和严厉的社会管控，伊朗政权短期内能够维持基本社会秩序3到6个月，不至于立即崩溃。展望12个月以上的中长期呢，如果美伊谈判破裂导致海上和全境封锁持续，伊朗工业体系可能因缺乏零部件和原材料而出现系统性的瘫痪。第五，所以伊朗经济能够撑多久，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伊斯兰堡外交谈判的进展。如果能在6月前达成阶段性停火或制裁松绑，伊朗经济有望获得喘息窗口。如果届时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缓和协议，那么伊朗经济可能会从严重衰退滑向结构性的瓦解。但是换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能否坚持长期封锁伊朗，这也是个变数。当然，在目前美伊双方都缺乏退路叙事的局面下，经济封锁的极限博弈是否会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也还是战争与和平的剧本之一。还有就是美伊双方都宣称还有大招没有放出，我们拭目以待。特朗普60天战争权限将于当地时间5月1日到期。美国媒体4月30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推动建立海上自由构想联盟，协调各国通过制裁与信息共享，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
1: 随着美伊战争持续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航道，特朗普政府正推动外国政府加入一个新的联盟，以支持在该水域的航行自由。这一新的联盟被称为海上自由构想，旨在通过协调外交行动，在制裁措施和信息共享方面形成一致，以保障船只安全通行。美国国务院已向全球各地使领馆发出电报，要求外交人员对外宣布这一联盟的成立，并在周五前争取伙伴参与。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电报显示，海上自由构想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牵头，并通过美国中央司令部运作。根据方案，该联盟将采取多项措施确保航运安全，包括提供实时信息、安全指引以及协调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电报还要求外交人员在对外沟通时，将加入该联盟表述为增强共同恢复航行自由、保护全球经济能力的一种方式。同时，文件明确指示，不得就相关内容与美国的对手国家进行讨论，包括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和古巴。此外，电报承认，各国可根据自身能力与利益，以不同方式参与该联盟。参与方式可包括外交协调、信息共享、执行制裁、派遣海军力量或其他支持方式，并不要求各国从现有海上行动中调配舰艇或资源。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也在推动一项多边机制，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并可能在达成和平协议后向该水域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海上自由构想联盟将与英法主导的海上规划等其他行动形成互补。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4月30日再度指责北约盟友在对伊朗问题上没有提供帮助，威胁将削减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驻军，并再度对德国表示不满。德国外交部长则表示已经做好准备，驻德美军将撤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点名西班牙和意大利表现不佳，并暗示将在两国削减驻军。
3: You talked about possibly pulling out some troops out of Germany. Would you be considering the same thing for Spain and Italy? I mean, they haven't been exactly on board.
4: Yeah, probably. Yeah, I probably will. Why should I? You know, look, why shouldn't I? Italy has not been of any help to us.And Spain has been horrible, absolutely horrible. You know, it's NATO.
2: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正遭到伊朗羞辱。对此，特朗普4月30号再次表达不满。他发文要求默茨花更多时间在结束俄乌冲突上，并形容德国是破碎的国家，指默茨应努力解决其本国的移民和能源问题，而不是干预美国对伊行动。日前，特朗普以威胁称，美方正研究削减在德驻

0: 军的可能性，将在短期内作出决定。对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德方已做好准备。瓦德富尔称，德美双方在北约机构内进行密切讨论，正等待美方做决定。有关决定必须按盟国及伙伴之间应有的方式与德方及其他各方商讨。瓦德富尔还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不会对美国在德大型驻军基地构成威胁。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对美国及德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英国、法国推动一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多边联合机制之后，特朗普政府也要推动建立海上自由构想联盟。虽然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与英法的构想机制形成互补，但至少这是北约盟国中出现两个山头的体现。而特朗普再度指责北约盟友在对伊朗问题上没有提供帮助，还威胁将削减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驻军。这两个消息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美国和欧洲主要盟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先看美国的海上自由构想与英法的多边机制的矛盾。特朗普一边不断指责北约盟友在伊朗问题上袖手旁观，一边又效仿英法建立波斯湾自由联盟。那他为什么不主动加入英法机制呢？还是他自己想做老大？而且美国和英法的联盟设计有本质区别，美国试图通过组建由美国主导的联盟封锁伊朗的经济出口，并将盟友捆绑在美国的对伊军事和经济战线上，本质上它是特朗普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在海上的延伸。这项计划不仅要求保障航行，更明确要求参与国要步调一致地执行制裁和信息共享。英法机制则强调中立与防卫性的独立任务，明确表示该机制与美国的军事行动保持距离，只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进行扫雷和护航。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与英国的斯塔默政府极力避免被卷入美国与伊朗的直接冲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降温，维护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自主权，这明摆是与特朗普政府不可能互补的。再看特朗普对欧洲大国发出的最新威胁，要削减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驻军，这比他第一任期时的催缴军费更具有对抗性。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就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反映出默斯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采取安抚策略。这种硬气的回应表明德国不愿为美国而牺牲自身的战略安全。当然，尽管政治层面吵得不可开交，但驻德国的美军基地，比如拉姆施泰因基地，对美军在全球的后勤支撑，也包括对伊朗的行动中，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撤军对美国自身利益的伤害是同样巨大。那么目前的局势呢，更像是一次摊牌威胁。美国既不想为欧洲支付政治与安全贡献，又试图强行阻挠欧洲日益增长的外交自主权，将它彻底的纳入美国优先的战略轨道。这样是很矛盾的。那么未来几周特朗普会如何对待欧洲呢？他真的会启动撤军程序吗？或者对参与英法计划的国家实施刺激制裁？那如果他真的敢那样做，分裂危机就会正式的从言论层面转变为实质性的大裂变。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7: 王毅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这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努力。卢比奥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妥处分歧，为美中高层互动积累成果，寻求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4月30日晚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
8: 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就进一步妥善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美此前进行了6轮经贸磋商，最近一次于今年3月15日至16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双方围绕关税安排、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维护已有磋商共识等彼此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同意继续保持磋商。双方还同意研究建立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何立峰当时表明，中方反对美方加征单边关税的立场是一贯的，敦促美方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和美国的外交与经济高官在同一天分别举行对口通话，发出的明确信号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在按照计划推进当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风险点，同时也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么卢比奥还有美国国务院没有对 这个王毅和卢比奥的通话还没有做出回应。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话之后，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他与何立峰通话是讨论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到15日访问北京一事。贝森特表示，他对于北京方面最新出台的新供应链规则有些不满，但同时呢，又表示不会影响特朗普访华，并且表示期待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富有成效的峰会。而中国的央视新闻报道也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和格里尔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同时呢，中方也就近期美国对中国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但也解释北京峰会仍然是在按计划推行当中。那么参加了视频通话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他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具体的说，这个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府间贸易委员会，强调呢，这个委员会在优化非敏感商品双边贸易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双方还讨论了为美国生产商争取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性。那么这些显然都是在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之前，两国经济部门要着手解决，至少要达成意向的一些重要问题，为元首峰会营造一些宽松的氛围。至于最关键的两国贸易问题，比如美国方面很关心的波音订单，这种重要的杠杆，那是要由最高领导人会面时亲自交谈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9: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0: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1: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警告面临着谈判或动武的抉择。总统的战争权力60天期限已到，特朗普否认战争法约束，并已经通知国会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在4月份已经结束。伊朗最高领袖呼吁在经济和文化斗争中击败敌人，而伊朗革命卫队扬言要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日本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和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和黑海港口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而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启动对于乌军的改革。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出行预料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陆路、水路客流量同比增长。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继续聚焦的是伊朗的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1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那巴方消息人士透露，巴方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 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那当前的阶段，必须要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人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 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 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1号在处置未爆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暂战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 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号表示，对伊朗所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并不满意，并质疑伊朗官员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的协议。特朗普同时也警告，美方依然面临着谈判或升级军事行动的选择，但也强调他更加倾向于避免动用武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对伊朗为结束与美国及以色列长达2个月战争而提出的最新提案并不满意，但未具体说明不满之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So
2: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made strides, but I'm not sure if they ever get there. There's tremendous discord. They're having a tremendous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Iran. The leadership is very disjointed. It's got 2 to 3 groups, maybe 4. And it's a very disjointed leadership.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all messed up.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于周四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最新的与美国谈判方案，但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此外，特朗普还发出警告称，美方当前面对的选项十分明确：要么升级军事行动，要么推动达成协议。
3: 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从人道角度出发，他更倾向于避免重启军事打击。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同步评估军事选项。4月30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约45分钟闭门会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特使威特科夫均出席会议。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会上向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新方案。据悉，美国中央司令部这项新的打击计划可能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实施有限打击，以打破当前谈判僵局。美方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在核问题上展现更大灵活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官员在1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到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这条海峡还处于有限通行的状态。那据报，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而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国国防部估算，美军对于伊朗海域的封锁已经造成伊朗损失了近5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则强调，会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晚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 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日发布消息， 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当前封锁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英国皇家海军当天表示，每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战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英国皇家海军还称，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万名海联受困。美国阿克西奥斯网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称，自4月13号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拦截了40多艘试图透过运送石油和其他违禁品突破封锁的船只，总共有31艘油轮载有5300万桶伊朗石油，被困在海湾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2艘已被美国扣押。 报道说，由于陆上储油设施接近饱和，无法为新油轮装载石油，伊朗已开始使用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一号接受了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表示美国没有抓住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难以向前推进。而伊朗则汲取了过往的谈判经验，不会信任美国，因此如果期待伊朗和美国在短期之内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巴加埃强调，伊朗必须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在战场、外交和媒体等领域同时行动。
1: 巴加埃一号凌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美国一边声称愿意对话，一边继续采取与外交精神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没有利用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他强调，伊朗对美国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不应期待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同时，伊朗必须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5: اختلاف نظرها با توجه به پیشینه جنایاتی که علیه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ما این رو نگاه بکنیم همه دغدغه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برسیم به فضایی که ب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دیگه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خطر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曾在谈判看似取得进展时遭遇袭击，因此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伊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因此防止战争重演的最大保障是伊朗的实力。巴加埃还强调，当前伊朗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内团结，并警惕外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
5: آشوب ایجاد بکنن نتونیم راست و از ناراست تشخیص بدیم به جون همدیگه بیفتیم به جای اینکه یادمون نره ببینیم دشمن اونه خب ما بیفتیم به جون خودمون اینو باید بسیار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تریبون دارن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حرفشون شنیده میشه باید مراقب باشن.
1: در وجه تمامیت با جای چون ایران جنگ جیشو یو روسی جنگو ایجی دیچی گوجا باچه گوتون پاکستان رنشی جنشی در تیوتین فا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国家角色，巴加埃表示，在对方利用相关水道打击伊朗的情况下，伊朗不能允许这一水道被滥用。他还批评一些地区国家在战略期间配合外部势力攻击伊朗。凤凰卫视李维珍·凯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各方也关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触及60天开战权力的法律实践，而特朗普政府则否认战争权力决议的约束，称其违宪，并暗示不会寻求国会的授权。那与此同时，白宫和国防部已经对伊朗停火为由，主张所谓的法律实现早已暂停，而众议院议长也表示国会暂时不需要介入。
3: 随着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逼近关键法律节点，特朗普政府维持海外敌对行动的60天法定期限已于1日正式届满，然而国会迄今未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战争权力法明确规定，总统在派遣美军参与敌对行动后48小时内必须正式通知国会，由此启动60天倒计时。除非国会宣战或给予特别授权，否则总统必须在期限内终止军事行动。面对期限临近，特朗普公开否认战争权力法的效力，称这项因未经国会授权而限制使用武力的法律完全违宪，并暗示不会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正式批准。
2: They consider it totally unconstitutional, but we're always in touch with Congress, but nobody's ever sought it before, nobody's ever asked for it before, it's never been used before. Why should we be different?
3: 白宫方面则主张，在当前无限期停火的状态下，始于2月28日的敌对行动已经暂停，相关法律实现同样已被终止。这一表态也呼应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的说法。赫格塞斯认为，由于美伊双方已于4月8日达成停火，60天倒计时应当处于暂停或停止状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呼应了这一观点。约翰逊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国会目前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约翰逊进一步解释称，目前不存在持续的军事打击行动，政府正专注于推动外交斡旋，在谈判进行期间，国会应保持克制。迄今为止，国会从未成功援引战争权力法叫停任何一场军事行动。2019年，两党曾通过一项旨在终结美国介入也门冲突的议案，但遭到特朗普否决，且国会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推翻否决，使该决议未能生效。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总统特朗普一号向国会发信，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那此举呢，关乎一项很关键的60天法定期限。该法律主要目的是限制总统未经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特朗普向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发信，信中写道：“自2026年的4月7号以来，美军和伊朗之间再无交火。2026年2月28号所爆发的敌对行动现在已经结束。”特朗普在信中也坦言，驻中东美军依然面临着安全威胁。那尽管美军对于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各方也持续地谋求持久的和平，但是伊朗对于美国和美军所构成的威胁依然是严峻的。因此，国防部将会按情况，在作战区域特定国家持续调整兵力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的威胁，守护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安全。那据报，目前依然有超过5万名美军驻扎在中东。刚新闻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僵持不下，而双方的和谈局势也是难破僵局。那美国民众目前对于这次战事态度如何？面对持续低迷的民调，还有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对于伊朗下一步的军事和战略布局又会出现怎样的转向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1: 谢谢王峰，早上好。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伊普索一日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针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61%美国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相当于1971年美国民众反对向越南派兵，以及2006年美国人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个错误的水平。另外，美国人对自身的财务状况越来越感到悲观。
2: 这项在4月24号至4月28号进行的民调，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针对向伊朗开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冲突将使美国国内的情况变得更糟。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开战是错误决定，即使在有军方服役背景的受访者中，也有超过40%不认同。但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共和党受访者中，还是有超过80%认为攻击伊朗是正确决定。美国媒体指出，盖洛普此前的民调结果显示，1971年有61%的美国人称美国向越南派兵是一个错误，而2006年有5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程度已相当于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水平。大多数受访美国人看到了美军对伊行动的潜在风险。这包括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遭遇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加，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增加，以及超过55%的受访者认为削弱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在应该达成和平协议或是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的问题上，两方阵营分歧明显。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半数无党派人士认为美国应该达成和平协议，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不过，针对特朗普曾发文称伊朗的整个文明将走向灭亡，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都对帖文反应负面。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略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这是与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以来进行的以往民调相比的最高水平。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这与近期其他民调的结果相呼应。此次民调显示，40%的成年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高于2月份同一民调中33%的比例。约40%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差不多，只有17%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更好，比2月份的民调下降了5个百分点。民调还发现，近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高于2月份的17%，略多于半数的人表示他们仅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约1/4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低于2月份的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 美媒阿克西奥斯一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声称，经过估算，自4月13日美国在阿曼湾实施封锁以来，伊朗因石油出口受阻，已经损失近50亿美元收入，对伊朗政府形成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已拦截或迫使改道超过40艘试图穿越封锁线运输石油或其他违禁品的船只。由于陆上储油设施逐渐接近上限，伊朗已经开始使用老旧油轮作为海上浮动储油设施。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压力战的关键在于迫使伊朗储油空间耗尽，伊朗可能距离储油能力见顶还有数周到一个月时间。这场海上封锁对峙也推高了全球油价，并传导回美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期货都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尽管油价上涨，但美国两大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一季度利润反而下滑，原因正是战争导致石油实物交割受阻，使此前用于对冲价格波动的金融安排出现纸面损失。美国消费者则要承受高油价，美国普通汽油均价已到每加仑4.39美元。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0: 好，谢谢永明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有中国船长和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了60天，面临断粮，而附近有其他船只在受困期间有船员死亡，遗体被暂时放置在了冷冻库。
3: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全面恢复通航，至今仍有约2000艘船、20000名船员滞留海上。有受困超过60天的中国船长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他的船上载有21名中国船员，目前面临严重生存危机，船上几乎没有食物，现有食物已腐烂。战后中东物价飞涨，补给物资价格急升5成以上。
4: 现在几乎也没有可食，船员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蔬菜缺乏，包括淡水啊都在节约用啊。但是这个当地的物价非常贵啊，那中东，那大白菜达到了，60-70块钱一公斤啊。
3: 他又指，除了生存补给，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晚上不时看到有战机越过上空，也多次近距离目睹炸弹爆炸，区域内的船只一直保持高度戒备。
4: 我担心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在周围也发生了，要真的被袭击到了那怎么办，我确实非常担心。
3: 这名船长也证实，在高压的封锁下，部分船只有船员死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紧急措施。
4: 我们自从那个战争爆发以来啊，有的船上的船员有的是确实是过世了，如果这个船员真有过世的情况，一定要冻到一个肉库里面，把其他肉呢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库，我们有好几个冻库啊。
3: 他又指，即使多次听到海峡要开放的消息，但从未真正实现，同时也担心航道开放后会遇到水雷等袭击。不过他同时表示，船东对他们很好，把薪酬提高约1倍，也发放伙食费补贴。联合国已呼吁对被困海员进行紧急营救，强调确保海上人道主义通道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部分受困海员心理健康受损，呼吁行业机构、船籍国家等提供物资、联络家属等支援，同时敦促当事国家尽快让受困海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预计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内完成。根据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将会可能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主要是为了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稍后回来将会带您关注的是，日本自卫队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为中心进行训练。一会儿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环卫视中央台。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号表示，将会把来自于欧盟的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25%，因为欧盟没有遵守和美国所达成的贸易协议。
1: 而欧盟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并警告将会展开反制。那美国媒体也担忧这一决定将会再度点燃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冲击到跨大西洋汽车产业链。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表示，将从一周后开始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他表示，美欧之间已经有贸易协议，但是欧盟没有遵守相关承诺，因此美国必须提高关税，让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收入。
9: We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1: 特朗普还强调，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
9: Now, when they build their plants, of which we're spending, they're spending over $100 billio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the Union. When those plants open,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s.
1: 不过，欧盟委员会迅速回应表示，欧盟正在按照正常立法程序落实和美国的协议。如果美国违反协议加征关税，欧盟将考虑反制，保护自身利益。美国媒体分析称，如果关税提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车企都将面临高昂的出口成本，美国消费者也会承担部分价格上涨的压力，市场也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和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一切的选项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在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当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当中持续地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从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的不可靠，强调欧盟将会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特朗普在1号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则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白宫所发布的公告指出，新的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权安全机构串谋政府贪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及附属机构，以及担任古巴政府的代理人、官员或支持者。任何个人、实体或金融机构如果同古巴交易或促成交易，也会被施加新制裁。 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于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便利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有关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 俄乌之间的战事依然处于焦灼状态。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在1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了火灾。而乌克兰的敖德萨、克里沃罗格以及吉尔诺布尔等地，在当天也是遭到了俄军的袭击，共有10多人受伤。那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宣布，将会在6月份正式启动重大的军队改革，那重点针对前线的步兵要大幅加薪，并首度提及了 分阶段退役计划。
10: 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口码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后，产生大量黑色浓烟，这是自4月16日以来图阿普谢第4次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当地一家炼油厂至少2次遭袭，导致生产中断，附近海岸线被油污污染。
0: 另一方面，俄军袭击造成敖德萨地区两栋建筑起火，当地政府指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以及多处民用建筑也被击中。在北部城市哈尔科夫，次泽加油站在一日早晨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当地铁路基础设施则在夜间遭袭，引发变电站被毁，数千户家庭断电。此外，苏梅和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袭击。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于当地时间一日上午8点至下午3点半之间出动了409架无人机，其中388架被击落或拦截。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告称，俄方袭击导致多州用户断电，紧急抢修工作已同步展开。针对严峻的战场形势与兵力缺口，泽连斯基一日宣布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
2: Буде збільшено грошове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для наш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тилових посадах не менше ніж 30 тисяч гривень на місяць. Бойові посади значно більше. Буде підвищено і суттєво грошове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наших бойових командирів.
0: 泽连斯基表示，前线步兵的月薪目标将定在25万至40万格里夫纳，约合5700至9000美元。此外，改革还将解决长期服役无法轮换的问题，计划在征兵合同中明确服役期限，并从今年开始让符合标准的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称，乌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此前已就乌军队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接下来一个月将商定相关细节，以便措施能在6月生效。泽连斯基还说，将继续寻求机会，通过与之前接触较少的国家合作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日本防卫省所发布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会于本月中旬首次以临近台湾的日本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将会和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
0: 根据日本防卫省上月24日发布的规划，本次演习定于5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发言人证实，来自日本各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此次行动，旨在透过演练机动部署与物资运输，提升该区域的遏阻及应变能力。演习的重头戏在于5月17日至20日间在宫古岛市进行指挥所演习。驻扎冲绳的美军第12陆战队滨海团20名队员也会参与，而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宫古岛设立协调中心。美军第3海军陆战师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提升彼此理解并增进联合伙伴关系的整体效能。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日方强调，演习期间将不会进行弹药运输，且美军人员不会登上石垣岛与与那国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号乘坐政府专机抵达越南河内，开启对于包括访问澳大利亚在内的一系列外交行程。
5: 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抵达越南河内，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与4月刚刚就职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为首的越南新领导层会面，并建立信任关系，并致力于加强以能源、重要矿物、科学技术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为首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府的官方账号则形容，越南是日本包括医疗物资在内的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指，高市早苗是在日本时间1号晚上8点多抵达的河内，在2号，高市早苗计划与苏宁和黎明星举行会谈。受当下的中东局势影响，日方希望通过会谈确认双方加强旨在确保石油衍生医疗相关物资及能源等方面的协作。高市还计划在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说，继续推进由前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提出基于当下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称，高市早苗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在演讲中重点谈及推进强化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这3个方面。预计他将强调，为应对地缘竞争加剧、技术革新与国际秩序变化，各国必须在经济社会和安保方面提升自主性与韧性。强化供应链方面，作为向各国提供金融支援和日元贷款的首个项目，高市拟表明正考虑为越南国内炼油厂的原油采购提供支援。 在共享规则方面，高市将提及针对扭曲市场的惯例和经济胁迫采取应对措施。在安保方面，高市将指出海洋安保十分重要，并表明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扩大对机场、港口等基建及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等的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在一号表示，已经知悉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由监狱拘押转为了在住所接受管控。他透露，上个月在访问缅甸时，曾经和总统明昂莱谈到昂山素季的情况，并表示泰国认为有需要和缅甸重新接触，开展对话。
6: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依至就近期外交出访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泰外交使团进行情况通报后举行发布会。他表示已知悉昂山素季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希哈萨指出，他上个月到访缅甸是缅甸大选后首次有外国外长正式访问当地，双方就边境安全、贸易和缅甸国内局势进行了讨论。而在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时，就曾谈及昂山素季的情况。敏昂莱当时已表示会有一些积极举措。
8: We urge that they continue, you know, building on the election to have a peace process, a dialogue process. And I mentioned about, I asked about Aung San Suu Kyi directly with President Min Aung Hlaing, and his reply was that.Aung San Suu Kyi is well taken care of, and there'll be some positive steps soon to be considered soon.
6: 希哈萨指出，他对缅甸的正式访问，正是泰国政府在缅甸议题上推行的有节奏的前期接触政策。
8: This is what we call a policy of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Thailand feels that we have to re-engage, we have to have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two-way. It's not just one-way, but they hav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s well. And we hop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I can't claim that it is because of my trip, but this happened after my trip.
6: 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处境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一天，入境香港的内地旅客超过了24万人次。一会儿见。

0: 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就不被看見嘅。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古物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我們就想延續那個時間的痕跡樣。你做些無聊但你喜歡的事，即使那樣東西沒有意義沒有益，做得開心就 OK 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警告美方面临着谈判或者动武的选择。战争权力60天期限已到，特朗普否认战争法约束，并通知国会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在4月份结束。伊朗最高领袖呼吁要在经济和文化斗争当中击败敌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扬言要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 日本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作为重心进行训练，并且和美军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俄黑海港口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而俄军也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启动对于军队改革。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出行预料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陆路水路流量同比增长。欢迎回来，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特朗普1号在白宫对凤凰记者表示，他即将在本月中展。

0: will it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1: AI 很多行程，那比方说我们可能今晚就会去问 AI， 这两天香港有什么新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的展览，然后我们就会跟着 AI 去对应的地方。
2: 港铁在高铁站内还出动了吉祥物欢迎旅客，吸引了不少小朋友拍照打卡，又派发纪念品。
3: 香港入境处预计五一期间大约有600万人次进出香港，而为了应对客流，港铁从4月30日至5月3日期间，每天增加26班往返香港及福田的列车，确保市民游客能随到随走。
2: 另外，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活动时提到，预计五一黄金周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港。香港在融入大湾区的同时，也希望能把大湾区的旅客带来香港。
4: 头先我经过一个尖沙咀呢度咧，都见到开始排队啦，有啲喺度啊咁样。咁啊，我谂而家有好多朋友喺度排队预备入去买新嘅玩具啊。咁同时我哋系融入大湾区嘅时候咧，亦都希望将大湾区嘅客人咧带嚟香港。咁希望係可以幫助香港嘅經濟發展啦，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各方面咧，大家都係暢通啦，亦都為依一個零售業界咧帶嚟前所未有嘅新嘅機遇。
2: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5: 根據中國交通運輸部1號的數據，五一假期第一天，內地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預計為3.4億人次，同比增長3.4%。
6: 假期第一天，内地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和7间科技企业达成了协议，允许 AI 模型应用在军方的机密项目中。一会儿见。
7: 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施西斌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8: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三大股指在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涨跌不一，不过三大股指在本周都录得了涨幅，纳指更是首次在25000点以上收市。伊朗提交了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市场期望美伊两国有望举行第二轮的和谈，在预期之下油价下跌。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499点，跌了152点，跌幅0.3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14点，升了222点，升幅0.89%。标普百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升幅0.29%。美国国防部和七间科技巨头达成协议，允许他们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应用在军方的机密项目，做合法的作战用途。

0: 那获批有关权限的公司包括了 OpenAI、 搜索引擎 Google、 富商马斯克所创办的 SpaceX、 微软、亚马逊、英伟达以及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国防部首席科技总监迈克尔说，当局正在做为作战人员要配备一套 AI 工具，确保军方拥有绝对的决策优势。又指早前拒绝应华府要求放宽公司 AI 工具让军方无限制使用的初创公司 Anthropic 依然存在着供应链的风险。而日前已经传出 Google 和华府达成了 AI 合作协议，那结果超过600名员工联名去信行政总裁皮查伊，就要求公司拒绝有关合作。《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防部和这些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承诺所提供的人工智能工具不会被用于大规模监控或者自主武器。而五角大楼在早前也呼吁各间公司放心，指军方会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再来关注英国恐袭案的后续消息。根据英国警方一号所发布的信息，确认伦敦持刀恐袭案的嫌疑人是45岁的埃萨·苏莱曼，他被指控了两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伦敦警察局局长表示，当地出现了反犹太主义的抬头的迹象，将会向犹太社区增派警力。
1: 英国伦敦日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一人被捕。一号嫌疑人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据伦敦警察局当天公布的信息，嫌疑人名叫埃萨·苏莱曼，45岁，为英国国籍，出生于索马里。苏莱曼被指控两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伦敦警察局局长罗莉一号表示，在与犹太社区讨论之后，警方研判当前伦敦面临反犹主义抬头的迹象，因此会在近期增派警力，以维护社区安全。
2: And we're sort of in urgent conversations about funding that. We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the best part of 300 extra officers to strengthen the neighbourhood policing in those areas, really visible and local and connected to communities, supported by specialists like firearms officers.
1: 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30号走访事发犹太社区进行慰问，他指这起袭击十分恶劣，并强调此事已经上升到恐怖主义。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同一天宣布，将英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从高上调至仅次于最高级的严重级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全体会议在5月1号透过决议，停止和欧洲议会所有的双边和多边议会间合作。阿塞拜疆国民议会指出，欧洲议会持续推行反阿塞拜疆政策，该立场已经成为了阿塞拜疆与其发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欧洲议会在4月30号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支持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权利，谴责阿塞拜疆扣押亚美尼亚人员。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天，法国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就呼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来应对民众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
3: 法国总工会秘书长比内在采访中表示，今年五一游行的特殊之处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不得不在填满冰箱和加满油箱之间做出选择。他指出，法国贫困人口数量上升，工资水平被压缩，部分群体面临明显的生活压力。
4: Ce sont des millions de 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qui sont obligés de choisir entre remplir leur frigo et faire le plein. Il n'y a jamais eu autant de pauvres dans le pays. Les salaires sont tassés, il y a un déclassement massif, les salaires ne permettent plus de vivre.
3: Binet 还呼吁政府应把提高工资和遏制过高利润两项措施作为优先议题，并批评政府在过去数月中并未对相关问题做出充分回应。
4: Nous demandons au gouvernement de faire deux choses, augmenter les salaires et bloquer les profits. Et la bonne nouvelle, c'est que ces deux mesures ne coûtent rien.
5: 每年的五一游行已经成为了法国的传统，既是一场动员的节点，也成为观察社会矛盾与政策博弈的重要窗口。而在当前能源价格持续高位、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民众声闻的不满和诉求也成为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现实考验。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一起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斯通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访华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中方期待这次访问能够成功。一会儿见。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谷雨将近，春深渐暖，温暖惬意。可本周的天气呢，却挣脱了温柔的桎梏，冷暖交锋，晴雨流转，既彰显了极端降雨的暴脾气，也拖着气温上下起伏。本周南方经历了两轮大范围的对流降雨，其中4月26号夜间开始的强降雨过程中，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江西等多地都出现了暴雨，不少地方呢甚至打破了当地同期的降雨量记录。比如说像广西的钦州，27号单日降水量也是突破330毫米，按钦南区的面积来换算，相当于泼下了约58个西湖的水量，极端性呢十分突出。29号，南方迎来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少地方见到了久违的雨过天晴，微风拂面，终于有了春天温柔的模样。眼下这个五一假期，新一轮降水又发展起来，像是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强的降雨时段主要就是在今明两天，建议在南方的朋友们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合理规划出行计划。自驾的朋友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安全。那全国主要城市的气温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本周受到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也在做过山车。4月27号，江南东部迎来近期的气温高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杭州这里，在2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冲到32度，暖意融融，仿佛夏天已经到来。然而，降雨一到，气温呢又会断崖式的下跌。到29号的时候，杭州最高气温降到只有12度，从暖热到湿冷，体验季节的快速回退。那不仅是杭州，29号前后南北气温倒挂，像江南、江淮多地气温都低于东北、华北的有一些城市。北方呢是暖意渐盛，南方是凉意袭人。假期期间，北方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不过4号到5号伴随阳光回归，气温呢又会出现大反弹，像华北、黄淮甚至是东北的局地都有可能会出现30度以上的晴热天气。那在南方，3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又会再度出现下降，湿凉感上线，要及时添衣。总的来说呢，五一假期期间我国气温波动频繁，而且南北差异显著，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搭法，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最后，愿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都能拥有满分的出行时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警告面临着谈判或动武的抉择。战争权力60天的期限已到，特朗普否认战争法约束，并且通知国会，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在4月份结束。伊朗最高领袖呼吁在经济和文化斗争当中要击败敌人，而伊朗革命卫队则扬言要重塑波斯湾的管理规则。日本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和美军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俄黑海港口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而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启动对于军队的改革。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出行预料将会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陆路、水路的人流量同比增长。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今日头条，我们聚焦的是伊朗的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1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方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当前阶段必须要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仍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1号在处置未到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